做好工地围挡加固、基坑边坡监测、完善场地排水系统、及时清理积水、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断电封存、建材堆放稳固，安排专人每日巡查，重点防范雨水浸泡引发边坡滑移，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设置警戒上报处置。

0: 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今天早晨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7到29度，江淮之间是26到28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啊，都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9。又到了这个装修旺季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请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啊。第一呢是送空调，您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的全房的豪华家具啊，都是免费送给您的。还有厨房标配的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材料啊，都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的。那么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为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朋友的打算哈，就是打算的朋友，大家都现在都可以预约到店啊。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红门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淤青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

너만 내 야마저 샤테요야. 양롱도 쥐마 쥐꽁 패슈자 바스쇼 카라페 아르쇼화

纷飞的大水手开了车队，红门小桥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水，断了腿。

从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精心恐吓，我暗地欣赏你的美，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我要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到半米，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的温柔，也喜欢你的叛逆，你出现我的内心开始变少，有雷鸣，能够。

do？ 来吧，跳进这场派对，告诉我有我什么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当我往你那边看，知道我是像什么？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沙来的畅的。You make me

0: 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大家爱逛的合家福沿河路店换新升级啦！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满分服务，好吃又好逛。易支付满50立减20，交通银行满50立减15，快来打卡，就在沿河路118号。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对酒当歌，群仙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北京时间的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908侦探社啊，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呢，有请908侦探社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访。
9: 每天一杯奶茶可能不只是长胖那么简单哦。清华和中央财大研究了5281名大学生，发现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风险直接相关。为什么上瘾呢？高糖刺激大脑多巴胺，再加咖啡因提神，越喝越想喝。长期喝不仅长胖长痘、皮肤变老，还增加了心血管和痛风的风险。女生因为偏爱甜味，靠甜食解压更容易中招。姐妹们，奶茶适量就好，别当水喝，一天一杯真的太多了。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的，刚才听到了908侦探社为大家带来的关于这个奶茶成瘾的事儿啊，确实糖分太多了，一天一杯真的很多，所以大家这个尽量适度食用啊。更多的第一手的消费知识和资讯，大家呢可以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侦哦，等着你一起来探。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再来关注一下接交警指令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提醒各位了。红林收费站的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 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装修旺季又到了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请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您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的豪华的家具啊，直接免费送给您。厨房标配的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还有灯饰等等的高级软装啊，也是一并安排到位的。大牌的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料呢，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为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们哈，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了，实打实的省钱啊！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女孩看过来看着我，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视力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

好，聆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别忘记乐购908商城在国庆出行的好物专区当中啊，给大家上线了很多很不错的特色产品，比如说哈、啊，像 Coach 的包包、Coach 的腰带，还有 MLB 的包包等等，随心挑选啊。包括呢，像品牌冲锋衣，应对多变的天气，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北面的鹅绒羽绒服经典款，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正式补货。老话常说啊，这个咱们啊一定要提前的购买反季的衣服，这样子呢价格也比较便宜，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是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啊。日常的售价专柜是2000多，今天乐购908商城呢专属的福利放假，你领取50元的专属优惠券下再下单，短款只需要649，长款只需要74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证，入手不踩雷啊。北面的品质呢确实不用多说啊，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蓬松饱满，而且锁温储热的能力是很强的，轻盈不压身，保暖的效果远超普通的鹅绒服，而且呢尺码从 XS 到2XL 都是全部覆盖哈，男女同款，90到190斤的男女生都可以轻松的适配，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抓紧时间的来看一看哦，看看有没有合适你们自己的款式呢。乐购908商城啊，大家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乐购908商城，或者直接在微信的公众号的右下角都可以直接点击查看哦。

0: 口家装节，匠人之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优。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有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装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01-6556-0305-6-0305-6-0305-6-0305-6-0303。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忘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他的人的行为表达不一，或许是我眼睛只是太过不羁，可我以为你送给我了惊喜，可你只是脑子里想的无稽。怪我，怪我没能把你靠近，怪我太过用心才把自己耗尽，怪我还在喝醉继续傻的矫情，尽管你说你其实对我。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的鹅绒羽绒服啊，这个呢是很多朋友啊都是一直在蹲的经典，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哎呀，这个提前入手一下寒冬刚需好物，这个确实是很不错啊，而且性价比特别高。乐购908商城，大家记得在首页领取50元的专属优惠券再下单啊。领券之后，短款到手仅649，长款到手仅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而且呢是男女同款哦。鹅绒羽绒服，哎，这个价格确实很实惠了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看。

0: catch no feelings.
1: Catch, yeah, honey, honey. Would you be my honey?
0: Word, honey, honey,
1: honey, honey. Would you be my honey?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10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呢是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是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啊，都能参加抽奖。各种精美好礼还有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1-963-69。

0: 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北京时间中午11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的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呢进一步的优化了这个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的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即可以享受到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的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哦。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假期，黄山市集结近1万名迎客松志愿者，在机场、高铁站以及景区景点等等关键节点设置志愿服务站250多个，岗位1100多个，那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全力擦亮人人都是迎客松的志愿服务标志。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中国银行成功协助韩国产业银行发行3年期30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票面利率为1.69%。本次发行创下韩国产业银行最大规模离岸人民币公募债券的发行记录。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宁燕编辑，悠悠播报。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有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

0: 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10月6号星期二在上午的11点31分，各位继续关注到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单元。从此刻开始呢，娟娟陪伴大家共同度过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提醒大家，那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西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在2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而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6到28度。合肥呢目前是阳光普照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优。这样的天气啊，其实特别适合国庆的在外旅游和返程啊，天气很给力，所以呢大家可以及时的做好自己的行程规划。比如说我要抓住假期的尾巴，今儿咱出门出去玩，可以去哪儿呢？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路呢？对不对？这些路平时是容易堵呢，还是比较畅通呢？国庆期间，哎，有没有一些客流的变化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多了解一下。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定的预留空间。比如说，哎呀，我是希望我明天下午的时候可以到达我自己的居住地，那么最好建议大家留出半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时间，这样会比较宽泛，而且出发和在路上的时间尽量选择非高峰时段。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各位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或者是即将上高速的朋友注意了。现在呢 S30 同山高速10公里到8公里，也就是无为往铜陵方向，车多缓行。各位开车的朋友，哎，在这路段开车的时候，咱们速度放慢一点，然后观察清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不急不躁啊，伴着这个国庆假期的908的声音，咱们一路平安同行。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

0: 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有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哎，嘿，
3: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一击！
4: 慢着，别提上急事。
3: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2: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5: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2: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5: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2: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5: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渣儿讲垃圾分类手册。
6: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7: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8: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7: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9: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0: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
9: 欢迎来到安全。
7: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1: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7: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好，上午的11:38，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国庆特别单元依然为您直播。君君呢，陪伴大家从11:30开始，一直共同度过到下午的4点钟啊。那这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怎样的内容呢？首先呢，我们在这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主题音乐《山水之间》啊。您在开车自驾的路上，想听什么样好听的歌曲，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告诉君君，可以直接发信息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来点歌送祝福。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想给你的哪位亲朋好友点歌送祝福呢，也可以把你的祝福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始终是交通90.8咱们关注的重点。一旦有及时的路况提示，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交通90.8的电波来告诉大家，助力大家国庆的出行路一切畅通顺利平安。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处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大家非常关注的高速路况提示的这个单元了。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啊，这个沪武高速范岗收费站入口什么时候可以开通呢？好，那马上答案就给你。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首先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热切关心的范岗收费站的通勤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啊，在几分钟之前接到的最新通行信息是，沪武高速包括范岗收费站在内，还有像青草、天柱山北入口，现在往桐城南方向依然是临时封闭的。沪武高速范岗、青草、天柱山北入口往桐城南方向现在依然封闭。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是有交警管制的，比如说安庆支线，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圆潭入口往粤西方向临时封闭，粤西往安庆方向车辆在怀宁经开区根据现场车流大小间断性分流。沪渝高速，沪渝高速的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的情况间断性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档。那么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情况间断性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档。还有部分路段是车多缓行，比如说刚才大家都提到的这个沪武高速，沪武高速呢，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互通段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附近路段，也就是在325公里到321公里这一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临近午餐时分了，大家可能会饥肠辘辘啊，特别着急的想要吃午餐，但是在高速公路上，您除非是到服务区啊，那想吃午餐的话呢，应该是不太方便的，而且也不安全的，对不对？好，如果是想下站啊，然后去吃午餐的话呢，也不要着急，尤其是碰到像车速提不上来、车多缓行的这些路段，也请大家稍稍的忍耐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等到这个路面恢复一切畅通的时候，咱们再慢慢的提速。总之，一切都是安全当头，安全是最重要的。好，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边直播一边为大家梳理路况信息，各位想要了解哪些路段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给娟娟留言。娟娟此时此刻和我的同事啊，我们的路况编辑呢作为搭档，为大家的出行一直在线提供服务。
2: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3: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4: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3: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驾，记在心间。
4: 车行亲昵，不留一痕。
0: 微信平台上有位熟悉的朋友给我留言啊，娟娟老师中午好呀，考试考试啊。这是我们的节目呢，在原本播出的时间啊，娟娟的节目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和家长们一起来好好的学习啊，陪伴孩子成长的各种细节，有一些方法，对不对啊，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孩子的身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点。但是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来考试，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等等啊，我们都会有考试。只不过今天我们执行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所以考试嘛，等到下个周五哦，这个周五我们就可以考试了，因为明天我们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了，这个周五我们一切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状态了，所以 到周五的时候准备好哦。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娟娟留言，他说我要给祖国母亲点一首《大中国》。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啊。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的那些事儿，接下来呢，我们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来探访。
7: 味精一加热就有毒致癌吗？别再被骗了。先告诉你结论，味精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谷氨酸钠，加热到120度以上确实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但其实这个物质无毒也不致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鲜了。世卫组织最早就把味精归为最安全的类别之一，没有每日的摄入量上限。其实真正让你口渴头疼的往往不是味精，是你那一整勺酱油和盐。所以炒完菜快出锅的时候再放味精，就是为了提鲜。
6: 好嘞，更多的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您可以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侦，等您一起来探。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微信平台上不断的有朋友们来发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908的直播间里马上要为您送上的是最新的路况提示。提醒大家，现在有部分收费站管制，那么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注意了啊，是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那么红岭收费站入口往广德方向呢，同样也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的。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第一时间向各位来报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我是娟娟，稍后继续为大家服务。
8: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封闭，圆潭入口往岳西方向临时封闭，岳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根据现场车流情况间断性分流。沪高速大家之前关注的范港还有青草天柱山北入口往桐城南方向临时封闭依然继续。那么沪渝高速的前山往安庆方向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量大小间断分流至安庆支线的经开区啊，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那么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量的情况间断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另外还有一条高速值得大家关注啊，这是沪高速，沪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沪通段巢湖往丽水方向的正浦港站附近路段，正浦港站附近路段也就是在325到321公里这一段呢，现在依然是车多缓行。随着接近午餐时分啊，那可能这一段的缓行呢会稍稍的有所缓解，但是这一段呢一直是容易流量大而影响到车速的，所以您即将要从这一段过的时候，您心里要有一个足够的预期啊，要了解这一段的车速的通行情况。如果特别着急啊，我赶时间，那您看选择其他的路段绕行可能会更加的节约时间一点。好在啊，无论怎样，目前都没有到流量的最高峰，预计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上午和下午都是返程的流量高峰期。我们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个提前量，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啊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少拥堵啊！交通90.8在这儿呢，继续陪伴大家的开车路。如果您想要听到什么样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想了解哪一段的通行情况，您都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关注了之后呢，直接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对话。当然了，还有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娟娟也帮大家看了一下。目前呢，从合肥市区的交通热力图上反馈出来，现在整个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大体还是非常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哎呀，这样的一个福利，我们要给大家来仔细的拆分一下，因为非常非常的诱人。第一呢，就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窗帘啊、灯饰啊等高级软装也都一并的安排到位了，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

3303。哎，匠人之庄呢还有一个家装展示馆啊，几千平啊，您到那儿去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了每个家装环节有哪些关键的技术控制点，这个对您的家装特别有益。您说哎，我不在匠人之庄，那我或者是现在我还没有选定在匠人之庄，我到那儿去会不会他们哎呀不太合适呀，没有关系啊，到那儿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您在跑家装的时候您就心里更有谱了啊。记住预约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另外全省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匠人之庄，因为匠人之庄在全省都可以帮您装家。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午间的12:3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单元。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全省都是晴天，全省西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2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6到28度。合肥现在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优。哎呀，这天一晴了之后温度也上来了哈，但是不管怎样早晚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呢咱们早晚在室外还是要注意给自己和家人加一件衣服。不过这样的晴好天气有利于大家的出行路，也请大家提前做好规划。交通90.8在这儿呢，祝愿各位的出行路一切顺利，一切平安。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鲜宴，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来探访。
8: 大家注意了，你家那些开封很久的调料，说不定啊正在偷偷变质。很多人把调料当传家宝，开封之后啊往那一放就不管了。今天呀，我们把几类调料保存干货一次性说清楚。蚝油、番茄酱和沙拉酱这些娇生惯养的调料，开封之后啊一定要丢冰箱冷藏，放外面那就是细菌培养皿。芝麻酱、花生酱还有油乎乎的辣椒酱，油脂高容易有油哈味，常温也就撑个1到3周，别舍不得，别硬扛着吃。 酱油和醋看着皮实，天气热的时候啊也得进冰箱，不要大意了。食盐、白糖和干香料属于摆烂选手，基本上不会方便变质，可以安心存放。话说回来，您会定期清理家里的调料吗？别等吃坏肚子才追悔莫及，赶紧去厨房检查一下吧。
7: 好，更多的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您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注意啊，侦探的侦是真假的侦，和您一起来探。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提醒一下各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现在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依然是这样啊。比如说安庆支线，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袁潭入口往粤西方向呢是临时封闭的，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根据现场车流情况间断分流。沪高速的范岗青草天柱山北入口往桐城南方向依然是临时封闭。那么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情况间断性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而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量情况间断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车多缓行路段是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互通段巢湖往丽水方向的正浦港附近路段，也就是在325到321公里。另外呢，娟娟也关注到了芜河高速现在这一段下格枢纽附近啊，下格枢纽一直往巢湖方向，现在不太好走，可能后方的车友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啊，这是往这个巢湖芜湖方向的车友您一定要多留意了。另外还有部分路段呢现在出现了管制信息，比如说宣广高速的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呢是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红岭入口啊，那往广德方向同样也是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好，更多的高速路况请您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微信平台上，大家关注到的这些信息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信息当中来了解到，也希望大家持续一路同行哦。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十月的风。

0: 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1: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0: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0: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

0: 好，此时此刻呢，10月6号在周二的午后1点31分，交通90.8，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依然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呢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天，全省西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淮河以南26到28度。好，此时此刻合肥晴天啊，而且几乎相当于万里无云。那么室外温度呢接近26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这样的好天气有利于大家返程。当然我们在这儿也做一个提醒啊，虽然有朋友觉得哎呀我们要抓紧假期的尾巴啊，要感受一下假期难得的这种悠闲和自在，但是呢返程的路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而且希望大家能够做到避风出行啊，不光要避道路的高峰期，还要避高道路的这个高峰时段，只有这样才能让您在返程路上更多的轻松惬意，更多的畅通平安。好，交通90.8，我们一路陪伴您，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为大家来梳理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帮助大家看清前方的路况，然后走属于自己畅通的道路。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态复医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这一时段依然有不少的朋友在了解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向908在咨询，我们提醒大家关注这样一个点啊，也就是之前我们提醒过大家的吴河高速。吴河高速呢，现在合肥往芜湖方向，在下格枢纽，接近下格枢纽的这个位置啊，就一直开始排队快到紫薇东风景区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各位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了，现在这一段不太好过。另外呢，在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啊，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从这个往合肥方向啊，刚刚过这个合肥西枢纽开始啊，然后有一段拥堵，不过这个拥堵呢不是特别长，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一段拥堵的话呢，拥堵是路线不是特别长的这种情况之下，个人初步判断啊，可能会有轻微的这个碰擦。如果大家要遇到轻微的碰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第一观察清楚前方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看到前方车已经开始减速了，咱们就稍微的带点刹车，然后再选择适合的道路来避让，一定要观察清楚咱们所要避让的这个方向啊，后边的来车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避让，我们一定要留心到啊，这个安全是始终排在第一位的。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部分路 段啊，其他大部分的路段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有一段这个沪蓉高速的这个通行情况，我们稍后核实过之后也来告诉大家，因为有听众朋友在咨询沪蓉高速这一段为什么不太好走啊，同样也是往这个合肥方向去的啊。好，我们接下来了解清楚之后再来告诉各位。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5: 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908908，现在这个河安高速那么从这个庐江转上这个沪高速这一段，在马堰枢纽这一块不太好走，左左停停的，而且车也比较多。好，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注意了，这是河安高速啊，然后马堰枢纽这一段一直是左左停停的，可能持续的这个时间还持续的路段还比较长，一直到河同路啊，跟河同路这个交汇的那个位置现在不是特别好走，后方的朋友咱们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啊，控制好自己脚下的油门和刹车，祝愿大家平安顺利通过。好，接下来的时间安徽交通广播将会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娟娟，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一直守候着大家，陪伴着各位。
6: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7: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6: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7: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6: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7: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8: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6: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7: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6: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7: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8: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安徽交通广播刚刚收到了最新的路况提示，那么接到交警通知，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根据车流量大小间断性分流。另外呢，沪武高速现在的封闭入口啊，只有范岗这样的一个入口了。沪武高速的范岗入口往桐城南方向现在依然是持续封闭的，其他的路段的这个入口呢都已经开始放行交通了。那么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量的情况间断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那么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的通行情况间断性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沪渝高速铜陵往宣城方向南陵东站以东路段，在321到316公里这一路段现在车多缓行。好，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同样车多缓行的路段还有两个长江大桥啊，一个是沪武高速的马鞍山长江大桥，现在呢是从这个合肥往马鞍山方向啊，无河高速方向啊，这个往马鞍山方向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大桥啊，这个水面上的时候这一段有轻微的这个拥堵，过了这个大桥之后，过了长江水面之后通行是一切正常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无河高速上的这个芜湖长江大桥呢现在双向都有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合肥往芜湖方向现在是走走停停，好在过了这个大桥之后现在就比较好走了。而芜湖往合肥方向啊，接近长江大桥的水面的时候有一段拥堵，但是到了水面上之后接下来就一片绿灯，大家都很好走啊。所以呢排队等在其中的朋友一定要相信，就是我们熬完这一段拥堵下一段就会更好走。千万不要心急啊，交通90.8陪伴着大家，我是娟娟，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单元依旧为您直播。那我们在这时段直播的主题依然是为各位出行来服务，为各位刷新路况信息。您要是在路上看到了即时路况，比如说拥堵啊、碰擦啊，都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醒更多后方的车友留意。好，为每一个出行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出行提示，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1: 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2: 慢着，别踢向集市。
3: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1: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4: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1: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可回收物。
4: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4: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5: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千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

0: 路畅通，满载而归。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来探访。
4: 您点的外卖没问题，但您用的餐具啊，可能毒性超标85倍。近日，记者在山东潍坊随机买了19份一次性餐具水杯送检，结果呀，只有2款合格。更离谱的是，有款不合格产品甚至超过国标总迁移量限值85倍。餐碗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同样只合格2款。好家伙，水杯和餐碗一个比一个会藏雷。专家表示，总迁移量越高，代表塑料小分子和化工助剂跑进食物里的越多。我来翻译一下啊，就是热汤热油一倒，你不是在干饭，你是在使用塑料胃颗粒。短期用可能恶心胃痛，长期摄入呢会持续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和肠道受损，还可能影响发育和损伤神经。所以来源不明，遇热就软，味道刺鼻，掉色渗漏的一次性餐具，能不用就不用吧。
3: 好，欢迎大家了解更多消费知识和资讯，请您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侦哦，等您一起来探。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上面的最新临时管制信息。接到交警通知，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粤西往安庆方向车辆在怀宁经开区根据现场的车流量大小间断性分流。沪高速的范港入口往桐城南方向依然是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通行情况间断性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而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的车流情况间断性分流至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同样还有一个路段提醒大家关注，沪渝高速这一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具体的位置是在铜陵往宣城方向南陵东站以东路段321到316公里。希望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午间这个时候开车容易犯困，尤其是刚刚吃完饭啊，哎呀，大家会觉得有点困，怎么办呢？您可以先休息一下，比如说进服务区，或者是找一个停车位，咱们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开车，这样更安全，千万不要疲惫的过程当中来开车啊。好嘞，交通90.8陪伴您的开车路，我是娟娟，稍后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0: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0: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5: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原则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原则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原则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10，现在是下午2:30。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朋友，各位好，我是娟娟。在假期的第六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了解到的天气信息。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二，沿江江南24到26度。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为各位开车的朋友来梳理路况，提醒大家了解到的是高速公路的最新路况信息。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安东高速的东流东至入口景德镇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明朝高速下格枢纽明光往巢湖合肥方向匝道封闭，下格入口封闭。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了解到这样的信息，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慎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908908，现在呢这个沪山枢纽往这个老桥枢纽方向去啊，往这个蛮山长江大桥方向去啊，往这个蛮山长江大桥方向去，在老桥枢纽这个位置现在啊不太好，那停下来了。他说啊，要提醒后方的车友们注意啊。好，谢谢您的提示啊，这是沪高速从老山西枢纽啊这个方向往蛮山长江大桥方向，在老桥枢纽这个位置现在确实有排队和走走停停的现象，不过大家不要着急，过了大桥之后接下来就一路顺畅了。各位还堵在其中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耐心一点，908陪着您一路同行。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车主朋友们，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小程序呢是微信的小程序啊。那么更多的详细情况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乐享生活。
3: 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留言，这是沪武高速马彦枢纽开始啊，一直呢往这个庐江方向，往潮南客运中心方向。他说呀，也是不太好走，开车啊也是走走停停的。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啊，这是沪武高速的马彦枢纽往潮南客运中心这个方向啊，现在有一段不太好走，可能啊中间有碰擦。下午的2:37了，这个时候呢全省的不少高速公路都繁忙起来了，可能有朋友呢抓住假期的尾巴出去玩，也有朋友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返程了啊，他提前想要避开的是明天的高峰，但是没想到现在全省不少的高速已经开始忙起来了，有一些路段呢出现了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有拥堵再耐心等待啊。如果说哎呀我们在开车路上这路段啊不太好走，可能哎旁边这条车道好走一些，猛打个方向盘，这个可能不仅仅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还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安全放在第一位，咱们这个安全车速、安全车距，还有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这样才少烦恼啊。交通90.8陪着大家一路少烦恼啊，交通90.8陪着大家一路。

0: 好，随着高速公路开始繁忙起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留意的是高速公路。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留意的是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桩。这个时候也开始忙起来了啊！根据我们之前的工作经验来预判，现在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咱们安徽有几个服务区，他们的充电桩会比较繁忙，不特别好加啊。我们在这儿呢提醒大家，首先一个呢是蚌埠的与会服务区，其三京台高速的与会服务区，我们提醒大家特别容易饱和。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查询一下，了解一下充电桩的使用情况，谨慎选择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黄山的两个服务区，一个同样是其三京台的休宁服务区啊，台北往北京方向的啊，那么是休宁服务区，还有一个就是 S42 的这个黄埠高速齐云山服务区，浮梁往黄山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其实也同样可能容易出现充电桩饱和的这种情况。宣城的两个服务区，一个是中西服务区 S05 呢是宣铜高速 S05 的中西服务区和 S05 的水东服务区，一个呢中西服务区是千秋关往宁国方向，而水东服务区呢是宁国往宣城往宁国方向，宣城往宁国方向。以上的这五个服务区容易出现充电桩，那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服务区的充电桩来充电啊。如果可以，您在上高速之前最好把电充满了，这样心里更有底，省得出现这个里程焦虑啊。这电车的朋友，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有充电桩服务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不要挤这个高峰时段和高峰服务区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充电的时间相对来说啊，之前现在有很多的超充和快充站，这个充电时间还可以节约不少，大家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位置来充电，正好也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错峰永远是最重要的节约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密码啊，请大家留意。好，交通90.8，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
3: 不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微信平台上这个时候有朋友留言说，娟娟老师，我想听《红旗飘飘》，没有问题，这首歌送给大家。
1: 大家好，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品。

0: 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下午的两点钟之后呢，其实全省各地的高速公路都开始逐渐繁忙起来，到此时此刻有一些路段需要大家格外留心啊。接下来安徽交通广播娟娟和我的搭档我们的路况编辑，咱们一起为大家来共同梳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安庆支线，从上午开始，安庆支线这一段啊，怀宁经开区入口呢是临时封闭的，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根据现场的车流量情况间断分流。沪高速的范岗入口，从娟娟接班11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往桐城南方向还是在封闭。那么沪豫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车流的情况间断分流至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而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同样也是在鸽子墩枢纽，根据现场情况间断行分流到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出口下道。希望各位车友们，咱们一定要留意了啊，这几个位置从上午开始就不太好走，有一些路段呢是间断分流，有一些地方呢是临时封闭，但不管怎样，总希望开车在路上一路安全相伴。好，交通90.8，我们在稍后呢会加大安全路况提醒的密度，也希望让各位开车的朋友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一夜相随，美好七天。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0: 想。
1: 想什么？想什么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0: 妈妈妈妈，我要
2: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0: 奶奶奶奶，我能帮你？
2: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3: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

0: 你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3: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4: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3: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4: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8: 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位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此时此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这两天的天气其实特别有利于大家的返程哈。比方说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晴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南24到26度，就是咱在户外的时候还得注意防晒。

0: 晒了，目前的合肥继续是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再来刷新高速，此时此刻高速公路上是越来越忙了，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徐蚌高速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了，安东高速的东流东至入口景德镇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沪渝高速的南陵东入口临时封闭，车轴寺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也是临时封闭了。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留意以上的路段，请大家尽量避开，如果您要是着急的话呢，可以换从其他的位置来绕行分流，这样更加节约自己的时间。但无论您所经过的位置是通畅还是走走停停，那我们都希望大家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脚下的油门刹车啊。咱们开电车的朋友，这智驾是个好东西，但是你不能完全撒手，把自己的安全、车上人的安全都交给智驾，自己呀、还得要时刻关注安全的合适的操作。好，交通90.8在这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另外提醒一下电车的朋友，如果您要是加电的话，要是充电一定要避开高峰时段，最好在上高速之前把电充满了之后，这样再开车心里有底啊，不用有里程焦虑。交通90.8陪伴大家一路顺畅同行。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肽负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6: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5: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7: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8: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5: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9: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5: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0: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4: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

0: 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1: 为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峰，2022年8月，砀山县人民政府将烈士家乡王寨镇的中心街改名为学峰路，王寨小学改名为学峰小学。这位把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的志愿军英烈，为何至今仍被百姓深深怀念？他的名字又为何被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脉络中？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精神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杨子璇。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三站，砀山县学峰路和学峰小学。王学峰，砀山人，1948年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等战役，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4月，王学峰奉命带领一个加强班，扼守朝鲜化岳山1号阵地。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补充的情况下，坚守阵地2天3夜，替大部分牺牲的代价，连续打退美军100多次进攻，歼敌200多人，最后因弹尽粮绝，抱着机枪跳崖牺牲，年仅25岁。1951年3月12日。王学峰所在的358团1营加强一个机炮连换防到化岳山、丁峰山和蜡台山一线，负责前沿防御。4月2日晚，王学峰带领20人奉命前往化岳山1号阵地换防。黎明时分，敌人的炮火撕破宁静，战斗中王学峰的左臂被弹片击中，脸部也被子弹贯穿，两颗牙碎落在嘴里，他想用舌头抵出来，没成想剧痛从舌心钻出，原来舌头也被穿透了。他强忍着疼痛，使劲将裹着牙齿的血水吐出，抓起手雷连续向突入阵前的敌人砸去。在王学峰和战士们的拼死抵抗下，敌人的多次进攻均被打退。这时阵地上只剩下6个人了，王学峰指挥大家将烈士遗体转移至防炮洞内，自己则坚守在战壕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王学峰率领战士们又接连打退敌人的3次进攻，王学峰也因头部受伤均倒在了战壕里。不久，王学峰被敌人进攻的炮火震醒，他咬着牙甩甩眩晕的头，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战士董万玉了。他打手势命令董万玉回连里汇报情况。不久，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王学峰挣扎着端起枪射向敌人，子弹很快就打光了。王学峰正在搜集弹药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双腿，嫣红的鲜血浸湿了棉裤。王学峰宁死不当俘虏，看着饿狼般扑上来的敌人，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用最后一丝力气抱着机枪翻身滚下了百米山崖。
1: 王学峰烈士用25岁的生命 在朝鲜战场上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而砀山县的学丰路学丰小学则让这座丰碑在故乡的土地上拔节生长，薪火相传。一条路连接着烽火岁月与盛世和平，一所学校托举着少年梦想与民族未来。今天走在学丰路上，坐在学丰小学课堂里的孩子们也许还不曾清理硝烟，但当他们念出王学丰三个字的时候，信仰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生根。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路名，化作了校名，最终化作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不灭的光。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感谢收听《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欢迎各位接下来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国庆假期的特别编排。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起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沪高速的岳西往桐城南方向，岳西枢纽东约5公里，在双峰寨隧道入口处有两辆小轿车的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哈。受到事故影响，岳西东入口往桐城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提醒各位了。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你一起来探访。
2: 号称躺着也能瘦这样的网红减肥酵素酶啊，不要再乱吃了。酵素

0: 为本质就是个青梅蜜饯零食，没有减肥效果。而江苏江阴市监管部门抽检的十款网红酵素酶，有九款被检测出含有致泻的芬丁类衍生物。这些物质啊，和被禁用的泻药芬太作用差不多，吃完啊疯狂拉肚子，短期好像掉秤，长期过量服用呢会损伤肠胃和肝肾功能，甚至造成肠黏膜坏死，属于癌症病变。拿身体健康换体重，真是得不偿失啊！给监管部门点赞，这事儿啊就得从源头来管。
1: 更多第一手的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大家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还有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侦，请大家一起来探一探了。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的是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哟。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着我哭，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全国的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未来3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天气晴好为主。由于呢降水比较少，天空放晴之后啊，这夜间的辐射降温是比较明显的。京城、合肥、南京等城市的气温呢是继续创新低。明天像合肥、武汉、南京仅有10度或10度出头啊，这个秋凉尽显，早晚一定要注意保暖哦。再来关注到，因建筑屋面的维修施工，李鸿章故居于10月8号起闭馆，预计11月8号恢复开放。那闭馆期间暂停向公众开放。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宁燕编辑，又有播报。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哈，滁新高速的颍上东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阜阳苏阜园区老吉林泉入口临时封闭，宁吴高速的繁昌入口往马鞍山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德上高速的淮南往合肥方向的高电枢纽匝道临时封闭，提醒各位。另外呢，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的代扣啊，都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啊、加油券都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详询

0551-9639-9。再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国庆的这个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像 Coach 的包包、腰带，还有 MLB 的包包都随心选啊，包括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还有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去年已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的经典爆款来返场了哈，这个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领取50元的优惠券再下单，短款649，长款749，而且呢男女同款不挑人啊，尺码从 XS到2XL都是可以轻松穿下的，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自己去看一看哦。

醉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江南24到26度。

0: 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

0: 安神吸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3折起，八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台高速的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舒城入口间断放行，滁新高速颍上东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新蔡往合肥方向的颍上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还有沿路高速的宿州东4线入口临时封闭，提醒各位了。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大家也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哈。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都等你来拿哈，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来关注一下，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请注意了。今天呢，匠人制装给大家带来的装修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会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的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等高级软装啊，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为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打算改造升级的朋友啊，现在预约到店能够实打实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1-6556-0303 6556-0303。另外乐购908商城，各位去看了吗？进店满399就可以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专柜售价是2000多，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的返场福利哈，领取50元的优惠券再下单，短款是649，长款到手只需要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放心入手不踩雷啊！而且呢，长款短款都有啊，男女同款搭，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90斤到190斤的男女生都可以轻松搭配，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搜一搜哦。

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注意假期安全。假期出行遇到起雾，别硬开。秋冬季节，安徽部分地区晨间易起雾，开雾灯，降车速，拉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就近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等待。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目前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优。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0: 谢你来自于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哈，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那接下来先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程瑶你好。
1: 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影响，京台高速河安段延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延洛高速宿州东四线入口临时封闭，徐蚌高速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商固高速临泉西入口往阜南方向临时封闭，宁洛高速蒙城利辛东利辛利辛西入口往蚌埠方向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元潭入口往岳西方向临时封闭，安东高速东流东至入口往景德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沪高速范岗入口往铜仁方向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南宁东入口临时封闭，吴河高速浙高往铁入口临时封闭，宁吴高速鹅桥芜湖南入口往马鞍山方向临时封闭，芜湖南入口往马鞍山方向临时封闭。另外，受车流大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车都换新。以上的话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一起来关注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再来关注10月5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呢是安全平稳有序。10月6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秋粮是今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的我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那今天呢是国庆小长假的第6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节中的这个返程客流高峰期啊。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那铁路部

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553列，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呢，计划。新开啊，增开342列的夜间高铁，补充阜阳、亳州至上海、合肥、徐州、连云港至上海、南京、合肥、蚌埠至上海等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由宁燕编辑，悠悠播报。再来关注一下啊，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这个到哪儿去装修的朋友啊，今天匠人之装给大家带来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您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啊。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的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也是标配的浙派集成灶，全房的窗帘啊、灯饰等等高级软装呢也都是一并安排到位，还有大牌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副材啊，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打算的朋友啊，现在预约到店还可以实打实的省下这个装修的各种开销。0551-6556-0303 6556-0303，抓紧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预约一下哦。乐购908商城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暖心好物啊，这个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因为呢这个最近昼夜温差确实很大，对吧，大家提前把这个寒冬的好物刚需给提前的准备好，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的时候再来买了，现在入手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真正的闭眼不亏的好时机。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记得去领取一个50元的优惠券啊，到手啊短款是649，长款到手749，哎呦真不错啊，而且尺码从 XS 到2XL， 90斤穿到190斤都可以穿，非常的方便。乐购908商城，大家都可以去选一选，看一看。

Yay.

0: 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

0: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啊，最低气温本水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江南是24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1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大胡。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近年来，老旧小区改造啊，始终是群众高度关注、热切期盼的重点民生工程。在城市快速更新发展的过程中，很多老城区的核心片区因为建成年代久远、楼栋产权复杂、基础设施老化、空间格局受限等诸多问题，都面临改造难度大、落地成本高的困境，这也是城市更新工作中的一道难题。以往的老旧小区改造大多以外立面翻新、管网修缮、违建拆除等常规提升为主，大多是治标但不治本，如何跳出传统的改造模式，破解老城的更新瓶颈，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品质的蝶变，也成为了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课题。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聚焦合肥市庐阳区的多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案例，这里因地制宜啊，创新改造思路，形成了原拆原建加综合提升的双模式并行的改造新格局，同时也在积极地进行差异化研究，探索出可复制的老旧小区更新新路径。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同事方倩一起去现场看看，他将带我们走进位于合肥市安庆路120号的省电影公司宿舍，这里也是合肥市首个多产权原拆原建自主更新项目，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感受老旧小区的全新变化与民生温度。
2: 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120号，今天啊虽然下着淅沥沥的小雨，但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暖心的惠民工程。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一栋几层小楼了吗？它看起来啊虽然和普通的这个住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就在一年前，这里还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几乎是无法住人的老楼。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它是怎么样旧貌换新颜的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产权方负责人方总。方总你好，先给咱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各位大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电影集团的方秋红，是建设方的负责人。
2: 方总哈，也是请您今天带我们来了解这一栋旧貌换新颜老楼它的故事好吗？那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项目，我们看到我的左边哈，这里有一个危房维修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展板是吗？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老安徽省电影公司的老楼，它是始建于1958年的，当时这个里面总共是19套房子，我们电影公司有12套房子，98年时候鉴定为危房，16年时候鉴定为地级危房。为什么能把这个设计能做成呢？因为是经历了我们前后电影公司的嘛，处于对我们的群众的一个安全的考虑，特别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考虑，因为地级危房以后就不能住人了，这里面有2户人家长期的话因为家庭原因和其他原因一直在住在房里面，我们电影公司一直在给他们做工作，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才造就了这个项目的一个开始。
2: 其实这样的一个危房维修的项目哈，基本上是在我们安徽合肥来讲是第一例，
3: 它是低级危房公司证产权多产权的一个第一例首房的，因为这我们是公房和私房合在一起的，是一个首例的一个先例。
2: 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人还是想不到会
3: 对
2: 这样的来去操作的哈。我们这栋危房呢，其实它的房龄也非常非常老了，有六七十年了，可以是个老人家了哈。确实，它是需要去重新去改造的。那么，对于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改造来说哈，那么它鉴定为地级危房以后，为什么没有走这种传统的拆迁或者搬迁的这个路径呢？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呢？一开始，
3: 因为这种原来的这种老的方式的话，现在国家的话目前也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了。第二，这种在拆除过以后，而且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路径。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路径，就是拆别的地方异地来拆迁进行补偿，
2: 整体搬迁。
3: 这个政策目前呢，现在目前不是可行的。第二条的话，我们也当时也想过一个路径，就是想在原地的话做一种就是政府的公共设施的资源的这种停车位啊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它过于狭窄，所以无法去实行，技术层面实行不了。目前在原地拆迁的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后这个多种方案形成过以后唯一的一条路径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是我们多年探索过以后的，所以让最合适的，也大家居民最盼望的一个路径。
2: 那我们当时拍板了这条路径之后哈，就跟咱们这个小区的住户沟通了嘛。当时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困难？我想应该困难挺多的啊。
3: 非常难，非常难。因为我们这里面住户嘛，有七户，几乎都是原来是我们老职工的家属啊，或者是已经过产权，已经卖给其他人了。有一两户人家的，有一个老人的话就特别的，他对这房子感情很深嘛，他就不想离开这栋房子。还有一户老人，我家里经济特别困难，他只有这一套房子，所以呢他不能搬迁，所以我们公司里面就自己自掏钱把他请到外面去帮他租房子，因为出于安全考虑嘛，所以我们在外每个月给他补贴，让他在外面异地租房。另外一户人家的话，我们一直给他做工作，后来他也答应给我们配合，但很不幸，在我们房子在建设前的话，他已经就老人就走，90岁左右的是走了，是。所以这个房子前期的话，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首例性，所以我们无法担保他后面的有人哪一个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的七名住户，通过我们将近三四年的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工作，让大家达成了一致，特别是在街道和社区委的协调和帮助下面。
2: 所以说它这是公房和私房都混在一起，咱们这个产权单位的态度也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咱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也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对。
2: 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对。那么就是像我们好像进行了有很多次，甚至有几十次的这种沟通。
3: 对，是的，
2: 对吧？
3: 是的。
2: 也是工作非常难做。
3: 是一方面的话，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人最大的感谢应该是政府这个政策的，这是我所讲政府这种主导的政策方向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项目成功的最关键的。第二就是我们在街道社区的帮助下，我们不断地把一些同志的工作、思想工作做好，特别是拆迁过程当中、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些信访的元素，我们在不断地沟通好，把它外围的环境搞好。所以讲内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外因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协调的工作、居民的工作、外围的工作做好，然后我们介绍方也很关键，因为我们是这个事情拍板者、牵头者，所以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定，就我们从头到尾，我们必须做这个事情，非常要做这个事情，我们愿意吃这个第一个螃蟹，一定要吃。对。
2: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3: 对。
2: 好，那么就是这栋楼它的这个原址哈，新建它在施工上面最大的难点有哪些啊？
3: 对，因为它地方很狭窄，它里面大重型的机器无法进来，所以我们这里面几大困难，因为我们是要求等高等宽的距离的原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建设的时候，第一个这个地基是因为当几十年前它是没有这种下沉的地基的，我们这地基，因为这个地基跟这边的楼相距离特别近，我们又怕影响到旁边的楼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在建设过程中呢，不断的跟设计方、建筑方、专家每一次的工作的话，在监理啊、设计啊。

0: 专家论证一下每一项的，特别打地基的这个阶段，在建设过程当中也是的。机器的话，我们有时候就错开这个时间，也特别是旁边也有中45桩，所以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施工啊、大型机器
1: 错开这个时间，
0: 错开这种高峰
1: 时间
0: 啊、同时施工的时候，机器也可能是一车的东西，那我们分为几个小车来运行，所以非常条件非常。非常很不容易的，
1: 是的，是的，是很艰辛哈。而且呢，我听说这还是居民一起监督哈。
0: 对，
1: 那是这个众口难调啊，对不 对？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其实面临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里面，因为我产权方，我是牵头方，但同时我在七户业主当中选了2名建设方代表，就是业主代表。这两个业主代表非常尽心，也非常负责的，同时也很专业。所以咱们全程每天的话，他会轮流过来看施工的现场，他来监督，也代替整个的业主吧来进行来监督。所以我们这个房子的话，应该是个，特别是个好房子啊，特别人房质量是刚刚的房子。所以讲这房因为全程的啊，从建设监理到过程施工竣工验收，这个业主代表是全程都参与的。我们每一项工作都会在这一个群里面，每天都在会进行全方位的沟通的，
1: 都是公开透明、
0: 公开透明、公开公正的。对对对，
1: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哈。感谢方总哈，也是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然后并且呢吃的还这么好。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孝口街道城隍庙社区居委会的胡红主任，胡主任你好。
2: 你好。
1: 也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栋特殊的小楼哈。
2: 好的。
1: 那么其实我在这块展板上哈，能够看出它的这改造前后的一个对比图。在改造之前呢，看起来确实是一栋非常非常老旧的小楼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栋楼确实能看得出来它年代已久了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当初我们决定要原拆原建的时候，我们社居委哈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最担心的地方？
2: 好，我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我们当时怎么完成这项这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吧。因为我们这个楼，您从这个直观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它是一栋低级危房。这个房子始建于1958年，它在1998年初步就被鉴定为危房，在2016年被鉴定为低级危房。首先第一步我们是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人危房来处置来讲，第一步做到的是人房分离。我们首先把房子里面的人从危房里请出来。这个工作就需要我们社区做好具体的就是与居民的沟通了。在这个过程中，单位也给了一定的助力，然后跟居民的细致的沟通，讲到这个危房的存在的危险性，以及危房就是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想法，好好的沟通，让居民达成这种意识，从危房里面完成搬离。这个工作是在2024年6月份，我们也是历经了4年才把危房人清掉。因为这栋楼虽然是小小的，3层楼，有19户居民，其中有7户是个人产权的，老百姓就面临着是，我有房不能住，我有房不能租，这房子白白摆在这里，老百姓从心理上对这个接受也是一个过程。
1: 所以当时老百姓的反应还是挺大的。
2: 对，你说一处低级危房不能住、不能租、不能使用，大家还是很着急的。也非常感谢当时的一个政策，就是危房翻建的政策。这个政策翻建政策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福音，福音来了以后，我们能不能接住政策，让政策有效落地，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了。那么怎么做的呢？因为有这个政策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进行很细致的沟通了。居委会在这块，就是我们联动单位，在2024年9月份最终召开了业主大会，让居民们达成了一致的翻建方案。就是我们给就是居民通过前期的讨论达成了一致的翻建方案。这个翻建是有3个圆的原则：原高度、原面积、原位置。这就是后来
1: 我们新的这个楼是我们基本上虽然说它有新旧的区别，但是我们的层高啊，我们的基本上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貌啊，是很相似的。
2: 对，是没有变动的，但是也有微调，就是在套型上大家知道有所改观，就是原来的那个南侧的就是过道改到了北侧，是南侧做成阳台，更适合我们的套内居住这一块，满足了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一个需求了。但是这个政策的大家商量好了，然后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大家遇到的具体问题了。首先第一步是资金的问题。
1: 对，
2: 那没有钱啥都干不成，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又有居民又有单位， 怎么把这个资金妥善的来。

0: 处置推动这个事情，在2025年的8月份，也就是在我们的共同协调下，单位和居民签订了资金筹措方案。
1: 嗯，
0: 就是老百姓把这个资金都放在，因为我们当时在就是2024年9月份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让单位牵头来处置这个事情。
1: 嗯，
0: 单位也非常给力，可以这样说，他们一直在积极筹措这个事情，把钱都打到单位账户上，单位有了这个财力，单位才敢下定决心来干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达成这个签好这个协议之后，我们就走到了就是施工了。施工过程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个楼的一个现状。
1: 嗯，
0: 这边就是左侧这边不到一米的楼距。
1: 对，这个楼间距非常的狭窄。
0: 对，然后右侧那边不到1.5米的距离。
1: 哦，
0: 然后
1: 往左走边走边看吧。
0: 对，
1: 好，
0: 北侧就是紧挨着我们45中的教学楼。嗯，我们可以从这边过去，
1: 我们从这个小
0: 巷子里
1: 的这个小缝隙里看一下。
0: 对对对，可以看一下子，
1: 确实非常的狭窄，要稍微体型宽阔一点的可能都不太好进了。
0: 对。
1: 这一边两栋楼的这个间距这么狭窄，当时在施工的时候确实也是
0: 很费了一番功夫。首先在拆除的时候，为了对旁边楼不造成安全隐患，
1: 对，
0: 然后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就对旁边楼进行了一个楼体的保护，就做了
1: 专门做了一个保护。
0: 对，专门做了一个保护，防止那个砖瓦掉到旁边楼，对旁边楼，因为大家也看到旁边楼也是一栋老楼。
1: 嗯，
0: 做好这个保护。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就是打地基的一个过程中，因为楼距这么近，也想减震，就是做好减震，防止对旁边楼的地基造成影响。所以在施工过程中，大家本着原则就是减震静音这样的来操作的。
1: 对，你看我们在后面就
0: 北侧就能听到45中学生的声音，
1: 学生的这个上课的声音哈。
0: 对，
1: 这确实对我们施工难度来讲也非常非常大的。
0: 为了减少对于学生的影响，
1: 嗯，
0: 这个施工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
1: 嗯，
0: 在主要利用的时间都是周末和节假日施工，所以这个施工的跨度时间相对长一点，要不然就是这3层楼搞了那么长时间，也是因为这个施工时间的调整，这样更人性化一点。
1: 但是不是一年的时间是把它建成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相对来讲也还算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还是算比较快的，效率比较高的了。
0: 对
1: 对。
0: 但是考虑到对于周边的情况，大家都采取了比较
1: 非常人性化的。
0: 对对对，一个是非常人性化，另外一个就是周边居民对这个施工也非常支持，因为不论你怎么施工，你会对大家都有影响，或多或少的。
1: 嗯。
0: 但是周边居民考虑到我们这个施工难，也考虑到我们这个非常急迫的有这种需求，大家也还是很支持的，可以这样讲。
1: 哦，真好。那我们像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资金方面的问题哈。
0: 嗯，
1: 我们好像是每户是出了这个10万元左右，是吗？
0: 这个我刚刚在前面讲的，
1: 嗯，
0: 好的翻建政策对于我们这种地级危楼改造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市区各级的一个分摊，解决了老百姓的一个负担问题。
1: 嗯，
0: 因为市区各级按照3:3:4的比例，就是业主，就是具体的我们的19户业主，
1: 嗯，
0: 只承担40%。
1: 哦，业主只承担了40%的资金。
0: 对。
1: 哦，其他的60%的资金是怎么分？
0: 对，由市级承担30%，区级承担30%。
1: 也就是说，60%是等于市区级的政策的一个补助。
0: 对对对。
1: 哦，那对于老百姓来讲，真的是非常惠民了。
0: 对对对，
1: 确实是很暖心。
0: 所以，我不讲嘛，政府的好的政策的落地也是非常，对于我们这次的改造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说没有好的政策，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就是条件的话，我们也完成不了这个改造，可以这样讲。
1: 对，您说的胡主任说的非常对哈，就是咱们一个项目的这个完成哈，不仅仅是有好的政策，然后有居民的配合，我们社居委的工作，还有施工方的给力的这个工作之外呢，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付出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哈。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好，那目前呢我们这边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感谢方倩从原拆原建现场带来的精彩探访。刚才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了合肥首个多产权原拆原建自主更新项目，这座原本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楼啊，曾经是地级危房，多产权交织叠加，居民安居难题啊，长期是悬而未决。可是最终依靠产权单位牵头，社区持续扎根协调，反复沟通民意，多方统筹资源，大家共同 中探索出了原拆原建这条为老城危房化险为安的新路径，不仅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也留住了老城的烟火，让老住户们在家门口圆了安居梦，实在是太棒了啊！为所有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点赞啊！我们稍后呢还将请方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探访内容。当然了，老旧小区的改造并非只有一种方案，在老城更新的版图里啊，更多老旧小区采用的是综合提升、微创改造的思路，也就是在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优化小区的环境。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逍遥津街道的银城公寓小区，这里就是老旧小区综合提升改造的代表。下面就来看看我的同事王军稍早前呢在这里的探访情况。
3: 好，主播，那我现在位置呢就在于逍遥津街道线桥社区银城公寓啊，咱们看一下这栋楼。其实从外面看，我觉得还是挺洋气的。但是呢，刚才跟我讲啊，就是这边其实是1999年开始建立的，所以关于这个小区里面它的老旧小区的改造会怎么样呢？今天和我们一起去探访的是我们线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诗美赵主任。
4: 你好，
3: 哎，好，那赵主任，我们从外到里去看一下我们银城公寓它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都改造了哪些方面啊，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
4: 的。
3: 好，咱们往这边走。
4: 这边是一个无障碍的设施。
3: 哦，首先这边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改造，是吧？
4: 对，这边是一个无障碍的设施。
3: 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呢？
4: 以前是台阶。
3: 这边以前是一个台阶。
4: 对，然后然后到这边以后呢，因为方便一些电瓶车啊，或者是老年的
3: 有一些轮椅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上面我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无障碍坡道，
4: 对
3: 吧？
4: 对对对。然后就这边了，就直接进入到小区了。
3: 这边小区我发现啊，就是说底下还有一些商户，是吧？
4: 对，这边这个小区呢是在1999年建成的。那么小区呢是商业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小区，是我们社区的老旧小区。对。
3: 那这个小区现在有多少户居民？
4: 目前我们这里的居民一共有50户。
3: 50户居民？
4: 对，是的。
3: 那也不算很多。
4: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小的，户数比较少的。
3: 户数比较少的。
4: 对对对。
3: 可能这一边里面的话，更多的是一些居民楼的居住，是吧？
4: 对，以这个为界。你看，你这个楼梯这块为界，这边、
3: 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这个小区，它是往这一块它全部都是商用的。
4: 对。
3: 往这一块儿。另外这一块所有的都是居民楼，
4: 对，居民小区居民楼，对。
3: 那这边的话，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都大概改造了哪些范围和内容呢？
4: 这块呢，我们当时也是征求了居民的意见，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我们还是想听听老百姓想改造哪些内容，我们就改造哪些
3: 所以当时做了一个这样的
4: 民意的征询意见我们是通过呢，第一个是召开居民的这个意见征询会，还有入户以及我们这个居民的微信群等这种方式呢，来收集我们的居民意见。
3: 好，
4: 这边就是一个大厅了，进小区的大厅了。
3: 这个大厅看起来还是挺新的，
4: 也是进行了一个改造。
3: 从这边就是已经
4: 从一进门的这个路面，包括进来的这个大厅，都进行了一个改造。
3: 其实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包括这一边，对吧？一个大厅，
4: 是的，
3: 包括刚刚我们走过的外面，其实都已经是改造过的。
4: 是的，是的，是的。对，
3: 所以包括这个
4: 原先的那条路呢，是一条水泥路，然后有水渠。然后路面呢也是非常的不平整所以就从一进门的时候就开始改造了包括
3: 还有一些像这种消防设施是不是也有一些改造都进行了改造。我们看到这个旁边啊也有一个这个卫星消防站，是不是？
4: 对，这个是我们改造过之后呢，就是物业给他这个配备的
3: 所以包括里面这个包括帽子呀，里面有一些鞋啊，这些消防设施应该都是在里面的。
4: 是的，
3: 包括一些这个消防的这个消火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4: 就是应该是
3: 灭火器
4: 这边就是一个电梯门
3: 包括这些灭火器啊其实都在里面，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好，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不好？
4: 好嘞。
3: 这个应该按几楼？
4: 4楼，4楼是居民小区。
3: 4楼居民小区，
4: 这个电梯也是 当时我们小区享受了国补的这种政策，居民没有花一分钱就进行了一个电器的更换。
3: 哦，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没有花钱的。
4: 对，
3: 因为有一些他改造的话，他会让每一个人
4: 政策，
3: 他们是享受了国家政策。
4: 对对 对, 对。
3: 所以这个电梯我来看一下，一共可以核载13人，然后一共可以核载1000公斤啊。
4: 是的。
3: 哎，这个感觉到还是确实是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这个整个的电梯呢很平顺。
4: 包括这块这个墙面也都进行了一个改造。
3: 这贴的瓷砖就跟底下一样嘛。
4: 是的。
3: 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底下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居民区的这一块是吗？
4: 对。它是一种环绕型的。
3: 是一种。
4: 环绕型的。
3: 是一种。
4: 看到了吧？是一种环绕型的，四边都有。
3: 是一种环绕型的。那这一边有没有哪些改造的地方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楼道内的这个粉刷，包括这个水。
3: 楼道的一些粉刷。
4: 对。
3: 我们来看到啊，就是说这一边，这是不是就是粉刷之后的？
4: 对，粉刷之后的。
3: 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对。
3: 能看到还是和这种老旧小区还是不一样啊，就是刷新了一下。
4: 对，
3: 是不是
4: 外墙粉刷。
3: 包括这个外墙啊，它应该是刷了一层17是吧？然后。这边还有什么呢？
4: 还有我们的地下的这个水管。
3: 地下的水管。
4: 污水管
3: 。
4: 对，进行了雨污水分流。
3: 哦。之前这个水管是有什么问题吗？
4: 这个经常堵塞。经常因为那个时间久了，我们这个水管呢就容易造成这个腐锈啊等问题，然后居民经常会有。跟物业或者跟社区说，这个下水道老是堵塞的问题
3: 啊，
4: 包括这因为它是99年建成的小区，那么屋面的那个防水啊，就现在这个屋顶漏水啊也是常见的事情。
3: 还有屋顶漏水，
4: 对，也是常见的事情了。
3: 那屋顶漏水有修缮吗？
4: 都进行了一个改造。
3: 都进行了一个改造。
4: 对对对对对。
3: 这边屋顶漏水之后，也是咱们就是说，去做的一个这样的
4: 修缮，也是纳入到我们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
3: 因为有很多就是说，一些小区的话，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社区去给它进行改造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4: 对，是的，
3: 是吧？那这里我跟各位说啊，就是说这里也是有一些居民，我们去采访其中的一户居民，去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怎么样？
4: 好的
3: ，OK，
4: 好的
3: 那这边有哪一户居民吗？
4: 这边是一个吴老，他就住在这个大平层的一楼。
3: 直接就是第一层，
4: 对，
3: 是吧？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居民他对于这个改造都有哪些想法？吴老你好，
5: 你好，
3: 吴老，咱们这边是。这上面的第一层对吧？
5: 四层算一层，
3: 四层算一层。
5: 因为说电梯上来上四层算一层。
3: 我感觉进来之后啊，咱们家还是很宽敞的啊。吴老，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关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咱们你觉得哪些方面都改了？你有哪些就是说很深刻的这样体会吗？
6: 作为我们住户来讲，最大的感受就是主要的矛盾，整个大点。楼顶漏水，这个矛盾比较突出。
3: 楼顶漏水，
6: 对，因为它时间长了，1999年竣工的，到2025年、2026年了，对吧？那时间推移，它的各种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了。楼顶漏水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3: 比较明显。
6: 对，还有这个外墙渗水，漏水跟渗水不一样。
3: 对，
6: 渗水是小小的，漏水是下大雨你都滴答，渗水是慢慢渗。你看我们家那个厨子后面，那个渗水了以后呢，都上煤，要放你衣服，都煤烘烘的。
3: 对，
6: 墙上靠外墙。
3: 有些如果屋顶漏水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影响的那个顶层的这个住户，
6: 叫八楼，对，
3: 顶层的住户。
6: 对，对。
3: 那这边如果外墙渗水的话，可能那每一户都
6: 家家户户可能多多少少都有，
3: 都涉及到。
6: 多多少少都有。
3: 那这边就是后来有一些改造是吗？
6: 改造了，全部那个做了防水啊，喷的，
3: 做了防水，
6: 才能够以后
3: 看看吗？
6: 防水在外面做的，
3: 在
6: 外墙做的防水，
3: 在外墙做的防水，
6: 对，喷的效果怪好的。从去年大概年底结束过以后到今年，不下好大雨吗？我抹了一下，一点都不剩的，干巴巴的。
3: 干巴巴的，
6: 对，
3: 它就渗不进来了，所以就是里面就没有水了，对不对？
6: 对，家里都没有水，不渗水了。
3: 像平时原来像这些房间呢，可能如果外墙渗水的话，这些房间里面可能就有一些
6: 水，有水，肯定有水了。哎，
3: 好，那除了这个外墙渗水，还有哪些方面有？
6: 哎呦，这个最头疼的就是厨房下水好堵啊，厨房里的下水好堵啊，
3: 下水堵。
6: 哎，下水堵，一淋这个堵水汤，它一堵了以后一着急，嗯，那水满上来，你也不能用了。赶快打电话叫我这个叫人家来疏通啊！提亲是一个方面，
3: 对，
6: 这着急啊，这翻身啊，
3: 着急啊、哦，
6: 嗯，
3: 翻身，
6: 哎，
3: 对，是的，
6: 这也是这个搞的好，管道换了大管的，
3: 嗯嗯，
6: 这个管道这个走向呢，
3: 嗯。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Listen，
10: yeah。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

0: 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3: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4: 插线板着火了！
3: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4: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3: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5: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3: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5: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6: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9: 乐购908，
2: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2: Listen，
11: yeah。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2: Listen，
6: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下单直降50块钱，到手仅需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2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1: Yeah。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yeah。
1: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呢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演戏。
1: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4: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从事情报买卖的谢若林偶然从别人手中买到了一些关于峨眉峰的资料，凭借情报商人特有的敏锐嗅觉和对材料中相关情况的仔细分析，他开始怀疑余则成和翠萍的真实身份，并不断地想尽办法小心试探。
1: 来嘛来嘛，进来到门口。人我给你带来了。
2: 于太太，
3: 婉清说你找我
2: 啊？是这样，这个晚上你家先生回来就别做饭了，在我家吃吗？
3: 这当然好啊。
1: 怎么吃啊？家里这有半张烙饼。
2: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啊让人送个锅子来，咱们吃涮羊肉，蒙古馆子的羊肉啊。
1: 叔伯在的时候倒是经常吃，眼下吃的羊肉啊就像过年一样。
3: 羊肉？羊肉还是包大包子好吃啊。
2: 于太太，什么时候来的天津啊？
3: 胜利那年吧。
2: 几月呀？
3: 正卖的时候。几月？九吧。
1: 问这干嘛？
2: 瞎问。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3: 看什么呀？你要给压岁钱呢？
2: 我能猜猜吗？
1: 抽风。
3: 猜吧。
2: 你至少有个妹妹。
3: 瞎说。没有。
2: 有。你叫翠萍，你妹妹叫秋萍。这来以后就很久没有见到你妹妹了。
3: 说书呢。
1: 哎，于先生回来了。

0: 你去吧。
1: 我画了图，他汇过来的。老约，来，
0: 你看谢谢请咱们吃。
2: 啊，吃什么？
3: 涮羊肉啊。
4: 真的，谢先生又发财了，啊，还是打通局又发外快了？你说来听听啊。
5: 实不相瞒，今天请于先生来，还真是想跟您深度的勾兑一下。
0: 哎，那芝麻做的酱，真香。
4: 翠萍，你和晚秋带点亲面去咱们家吃吧。
0: 行。
3: 于先生，您留点神，

0: 如果你知道我是共党分子，你该怎么做？
1: 装。
0: 你傻。
1: 怎么做不傻？
0: 留着呀。我是中共，你是保密局的，咱俩有生意可以做呀。
1: 不让我们站长知道，这是要杀头了。
0: 简单了，他要是知道就把他拉进来，有钱大家一起赚吧。
1: 不敢。
0: 这反过来，如果您是中共，您太太也是，我就不会说出去。
1: 接着说。
0: 其实您和您太太都是。
1: 谢先生，你想见是想讽刺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别害我。
0: 我给你拿点东西，你看看啊。

0: 这是我的入岛申请书吧？我哪有那么大本事？这可是延安叛徒韩林带人从陕北挖出来的，都是秘密档案。
1: 哦，上面找着余则成大名了。陈秋平的通告。 急调陈秋平同志的任务是赶赴天津与峨眉峰以夫妻之名义工作，掩护其实施潜伏任务，请务必于9月28日前到达分局社会部报到。绝密。
0: 嗯，还有吗？
1: 还有一份讣告。讣告。 编保6颗陈秋平同志于民国24年9月26日，在潜赴北方分局执行任务途中，不幸以身殉职。冬岁25，10月3日上午8点，陈秋平同志的追悼会将在王范岭村村委会举行，望接到讣告之支部派会员到场。还有吗？
2: 还有就是王范岭村那个村民谷有牛口述的，陈秋平同志殉职始末。这太长了，我就不念了吧。这谷有牛啊，是给陈秋平牵马的。据他所说，这陈秋平是在来的路上，因为雨天路滑，连人带马那是掉进山沟里摔死了。
0: 还有吗？没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陈秋平啊，和你家翠平只有一子之差，而且在他意外死亡之后，你家太太第3天就已经到了天津了。然后就跟我用这个假夫妻的名义一块生活了。陈秋平是你家太太的妹妹。
2: 就在他意外死亡之后，上面急需给你配备一个太太，也可能是时间来不及了，也可能是有人已经看过照片了，得找一个特别像的，结果就拿他姐姐出来顶替。你就是峨眉峰，时间、去处、严丝合缝。
0: 亏你还是够情报的，峨眉峰已经找着了，你不知道啊？
2: 谁？
0: 确实是保密局。抓了。去年的蒲扇胡同枪击案那么轰动，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跟我装傻呀？你，
2: 我知道呀。 共党分子内讧，那女的不就是那个代表吗？
0: 男的不就是峨眉峰吗？我们保密局行动队的马队长马奎，不知道吗？坟墓就在那个什么什么，他们叫烈士陵园。我们去人还拍了照，目前都是鲜花。
2: 那会儿我去晚秋的老家结婚去了呀。这马奎的老婆呢？
0: 回上海了。那要真像你说的是，上面有人派下来的，那我估计现在已经是无影无踪了。老谢，你怎么会想到是我呢？你这种猜测让我非常非常害怕。保密局眼里不揉沙子。你要真这么想，我现在马上上去。
3: 把我们俩的结婚帖子拿给你看一看，有时间，有照片，有印花税，还有县太爷的章子。哎，
2: 于县长，息怒，息！
0: 我怎么息怒啊？老谢，你是党通局的人，你该知道里边的利害关系啊。你今天也就是跟我说说，你要是跟你的长官说了，我可能连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就给拉到南京关起来了。保密局跟你们的关系。 怎么样的？你应该清楚啊，水火不容啊！我余则成辛辛苦苦的熬到今天，容易吗？就凭你几张垃圾情报，就把我这一辈子全毁了？
2: 这第一呀，重要的情报 没人向上汇报。这第二啊，你是共党，那我很高兴。第三呢？
1: 你你别跟我在这一二三四五的，我不是共产党，啊，你也别高兴，愿意是你是。
2: 我巴不得是呢，现在共党的情报那都卖到什么价了？啊？去年年底，粟裕的部队偷袭宿迁，他偷袭呀、啊，头四天的情报就开始喊上价了，最后成交在这个数。
1: 那戴之奇是怎么还被干掉了？
2: 这不明摆着的吗？啊，买走情报那是共党，就等于封锁消息了。一个师啊，才两根金条，人家这买卖多会做呀！
1: 不行，这情况我必须得向上面汇报。这种买卖误党误国呀、啊，成何体统啊！
2: 我建议你啊，不要插手。现在这个局里，南京、武汉的人都有，你断人家财路，人家会断你生路的。
1: 哦，你就为了钱？说我是共产党啊，我太太是从延安派来的。
2: 不是说你们是啊，那我是太希望你们是了。哎，您要是共党，那我得像祖宗一样天天供着您啊。谁要是说出去，那他脑子那是缺斤短两。
1: 行了，老谢啊，咱们俩还是少接触吧，咱们俩不是一类人。
3: 你再想一想，我也可以把党同学的机密告诉你。
1: 谢谢你的羊肉，我得回去。
2: 硕国金村的蠢货，
1: 你妹妹什么样啊？
4: 我妹妹。
1: 哦。
4: 我妹妹跟我长得一样，就是很像，但比我漂亮，念过书，有文化，很进步，在延安呢。哎，现在延安丢了，也不知道在哪儿呢。
1: 想他吗？
4: 想，能不想？他可有见识了，你以后要能见到他就好。哎，对，他挺像左蓝的，短头发，说话也快，还老带文词儿。你不喜欢我，说不定能喜欢他。
1: 谁说我不喜欢你？
4: 我傻呀。
5: 翠萍至今还不知道妹妹牺牲的消息。余则成听着翠萍骄傲的述说，心头忽然感到阵阵凄凉。他觉得有些对不起翠萍，怎么对不起他也说不清楚。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翠萍比他还不容易。左蓝给过他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的力量却是翠萍传递给他的。
1: 这是要去哪儿？
4: 买花布。
1: 买花布就是晚秋一块儿去吧，他比你会买。
4: 是啊，人家是城市大小姐。
1: 你呢？哎，你别说，我要是真娶了晚秋做二房，你们俩这日子能过得不错。
4: 你别忘了，他是二房，娶他之前你先得娶我。
5: 余则成巧妙化解了谢若琳的猜忌，并冒险偷回了那份对自己身份不利的材料，

0: 回去那匹马。
1: 这匹也不错。
2: 大妹子，哎，梅姐，哎，好长时间没来看我了，可想死我了。
3: 梅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哎，婉秋，这吴太太，这我们街坊婉秋。啊。婉秋，哎呀，婉秋，你跑什么呀？哎，你怎么了？
4: 我认识的女人，要不是她男人敲诈我叔伯，我叔伯也不会逃到日本去，我也不至于过现在这种心慌的日子。
3: 哎呀，你，
4: 哎呀，嫂子你怎么了？
3: 哎呀，我怎么了？
4: 我就不该吃那个冰的东西。
3: 你肚子疼是吗？
4: 嗯，
3: 臊死，没脸见人了。你怎么是个老爷们呢？
5: 医生男女都一样。
3: 一样个屁！
4: 脱光了。
3: 哎，那妇科病是个什么病？
5: 好了。回家啊，来喝点水。哎，
4: 你要生个孩子，这种病准好。
6: 生不了了。
4: 为什么？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

0: 啥？
1: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我不说。
1: 我吃药，不生孩子的药。
0: 啊？这什么鬼药啊？那你不想生啊？
1: 我不想给他生。
0: 那你想给谁生？别的男人？
1: 反正我觉得我们俩长不了。
0: 跟谁长？嫁都嫁了，睡都睡了，
1: 封建。当初我要不是走投无路，我嫁他。读书的时候，喜欢我的人多的是。
0: 嫁人就是嫁人了，黄河水是不能往西流的。
1: 能。六月可飞雪，黄水能西回，什么都能。我现在要选择的是前程还是猥亵。
0: 你能说些姐姐听得懂的话吗？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什么也不懂。可我就不愿意过这种病殃殃的生活。
0: 你心里是不是还老揣着我们家男人？
1: 嫂子，还是你懂我。姓谢的他一进我被窝，我就恶心，我就想吐，我真的吐过。我只有把他想象成于大哥，我才能混得过去。真的，每次都这样，我像是被妖怪抓了魂儿一样。
0: 滚出去！滚出去！
1: 我对着苍天，我都是这么说的。
0: 你给我滚出去！滚！你个破烂

0: 在悉心照顾翠萍的时候，婉秋道出了真心爱慕余则成的心里话，翠萍怒火中烧，泣不成声，余则成也只能尽力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
1: 今天我和嫂子去吃冰激凌，然后他又跑了几步，就病了。
2: 病了？
1: 我带他去医院了，妇科病，还做了化学检查。过几天我去取单子。

0: 生病了，牛犊子也会生病。他怎么哭了？
1: 气的。
0: 谁气的？
1: 小妖精。
0: 晚秋了。
1: 当着我的面说还惦记你。
0: 惦记就惦记吧，反正也惦记不到。是吧？我。
1: 你把话说完了，惦记不到什么？
0: 哎呀，你看看你，你净生一些没头没脑的气。
1: 这是碰我，女人病，不少。
0: 不叫女人病，那叫妇科病。开药了没有？我去给你煎上。
1: 那医院不开大包药，给的都是一些小片儿。等会儿，那小妖精给我放哪去了？
2: 谁是妖精啊？吃药了。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门没关，不怕贼进来，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什么意思，于大哥？
1: 你们俩就给我演戏吧。给我放这儿，你走。
0: 你就不怕我给你吃的是毒药？我这贼只惦记，不偷。

0: 运动让农民有了田地，反间清算让穷苦百姓获得了田房。
1: 那以后，
0: 乡村的地主恶霸受到了
1: 全国都解放了，
0: 有的为了逃，
1: 你要娶媳妇儿，你会去哪儿过？
0: 晋冀鲁豫
1: 在城里，还是回老家？
0: 制定新的统一契税征收方法，地主跑了，
2: 得听组织的吧？
1: 都解放了，也不打仗了，哪还会有组织？
2: 会啊。解放了以后得盖房子、修铁路、挖煤、炼铁，这些都得组织上领着干吧。
1: 那我能干什么？
2: 你凭你的能力，怎么也得是个乡长，领着乡里人种地啊，反正有很多事情要做。
1: 那你呢？
2: 不知道。笑什么？在想什么鬼主意？
1: 我让你去当副乡长，跟在我屁股后边听吆喝。干不干？哎呀，
2: 副乡长，小了点吧。
1: 你还想当县太爷？
3: 什么事儿？
4: 副乡长，龙帮帮主龙二让我给你捎封信。
3: 怎么了他？
4: 被美国海军关起来了，让您去救他们。
3: 哎呀，这人是真够烦人的，真酒那么贵，造点假酒怎么了？
2: 我翻译，他是保密局的线报，我们现在正在用他呢。
3: 美国人不会在意的，你还是让他们放人吧，我保证让他送两箱真酒给你，好不好？
5: 你都躺了两天了，出去走走吧。
6: 嫂子，我来你们家做丫鬟吧。
5: 不行。
7: 来，大饼。哎，陈家大丫头，老商家的丫头。大丫头，出息了啊！怎么样，这革命不如嫁人吧？乡下土改了，我就跑出来了。
8: 不要镇压我。
9: 谁呀、啊？认识他呀、啊？哎，
7: 我王占新呐，巧智他舅舅。哎，你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的呀？哎，
9: 你认错人了。哎，你不认识他？
10: 卖大土你不认识他吗？
9: 哎，不对，是不是你把人家给忘了？他认错人了。
6: 不对，是你嫌贫爱富，怕人家找你借钱。
9: 哎呦，我是那种人吗？我啊，走。
1: 这个人叫王占金，是景铺最大的地主，家里有30多头牛呢。我估计是土改跑出来的。

0: 知道你吓过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可他知道我是游击队队长，他妹夫当二鬼子还是我们杀的呢？大嫂当前，我当过党团团结会的会长，这些他都知道。
1: 那这个人就不能留在天津。翠萍老家的地主王占金流落到天津，在街头认出了翠萍。余则成认为此人必须马上离开天津。 他让受过自己恩惠的黑帮头目龙二秘密地办妥此事。
0: 倒也没说什么。

0: 对，我翻译嘛，余则成。龙二放出来了吗？
1: 站长，
0: 坐。
2: 哎，没听说帮主三天两头被抓，昨天没弟兄把眼镜摘了跟我说话。
1: 兄弟怎么会没有？不过，跟美国人做生意，他们用不上，不会讲英文。
2: 你会啊？
1: 我会一点。Money. How much? Dollar. Dollar 就是美元。我也就会这么点。
2: 明天送两箱真酒给武翻译官。
1: 已经给了。一出大楼那门，那假洋鬼子直接伸手问我拿。他说是你答应的，
2: 是我答应的，你还不止两箱酒啊！
1: 嗨，
2: 先不说这件事儿，你得帮我个忙。
1: 对我龙二来说，您的事儿就是我自己的事儿。
2: 有人很麻烦，你帮我把他赶出天津，而且永远不敢再回来。
1: 回来就是死。
2: 没错。
1: 什么人？
2: 不但要赶走。还要绝对保密。
1: 贩毒的事儿能说，您的事儿怎么地也不能说。
2: 没错，就是这意思。
3: 我这里边有封信，哪儿去了？
4: 谢若琳发现关于峨眉峰的资料不见后，开始质问起晚秋来。
3: 别跟我装糊涂啊！他们都是送给楼上的了吧？
5: 你胡说什么？你那里面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送给谁啊？
3: 偷啊！你就偷吧，把这家子偷给别人，我看出来了，贱货！
5: 站住！你说什么你？我没偷你东西，你给我道歉！
3: 道歉？要不就这么道歉？装什么圣女啊？给我！

0: 晚上睡不着觉，心情怎么样？心情很好啊。以前看过没有？啊，没有。我想要点安眠药。前些天我带我姐来这儿看过病。哦，我记得，她怎么样了？
1: 在恢复，我来帮她取化验单。
0: 叫什么名？
1: 王翠萍。

0: 晚秋上医院取回了翠萍的化验单，他惊异地发现翠萍居然还是完璧之身。找到王占金了解情况后，他识破了余则成和翠萍的假夫妻身份。
1: 刚落了大饼，要吗？哎，大饼。
2: 哟，少奶奶，就您一个人来了，那陈家大丫头呢？
3: 就讲讲陈家大丫头的事儿。
2: 她说不认识我，她其实是怕我。
3: 怕什么？
2: 就怕别人知道她以前干革命那点事儿。
3: 她怎么会干革命呢？
2: 打日本的时候，在骨头，在五峰山里头，转了圈的打，打了两三年。这丫头，枪法也好。对了。还超过我妹妹家，硬说我妹夫是二鬼子，偷了半屯子粮食。
3: 抗日怕什么呀？现在都解放了。
2: 可他当时是八路，赤色骨干。
3: 那他是共产党？
2: 那是啊，还是队长，用的都是匣子枪。这丫头马骑的也好，她妹妹更邪乎，一个人跑延安去了。
3: 他们家男人余则成你知道吗？
2: 余，
3: 他和他们家男人已经成亲八年了，和你们是同乡。
2: 不会，
4: 我也不知道他那。
5: 买大饼的王占金是你吗？
2: 是啊，好汉。哎，您买饼吗？这什么意思啊？这
5: 带上这些钱，给我滚蛋！
2: 好汉，我滚哪儿去？我只是过来投亲去的。你让我滚哪儿去啊？
5: 滚哪儿都行，以后不许再回天津，把东西给我收了。
2: 哎，好汉，你这怎么回事？这哎，慢，你哎慢点，哎。哎，好汉，你这怎么说的？这我这怎么了？这是，我是过来投亲去。
6: 哎，这么巧啊！
3: 你怎么会在这里
6: 啊？啊，我去警察局刚开完会，过来买药，药店没开门。你回家吗？
3: 我有话要跟你说。
6: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说什么你不知道？
6: 九啊，他的话你不能信的，他就是想糊弄你几个钱嘛。
3: 翠萍他打了三年的鬼子，有个妹妹在宜安，他在那个地方住了20多年，两年前突然不见，现在出现在这里，这都不是真的。
6: 一定是这个家伙认错人了。
3: 我刚才在想，以前的事他是在瞒着你，可现在我明白了，你们是一起的。
6: 哦，我也变成共产党了是吗？
3: 你们是假夫妻，一起配合的。
6: 胡说什么呢？夫妻还有假的？
3: 他从来就没嫁过人。
6: 越说越不像话，我们都过了这么多年了，那家伙敢胡说，你也敢胡信。
3: 你仔细看看，这上面写着王翠萍的名字，她还是个处女。
6: 这怎么回事？肯定是医院搞错了，这也太荒唐了。
3: 还有，你到过我家，偷走了谢若琳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6: 我偷了，
3: 要么是翠萍干的，你一定知道。
7: 这是余则成一年多来遭受的最大危机，既有突然性又有连续性，使他一时无从还手。幸运的是，他面对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晚秋，按照纪律他应该立即除掉这个人，可是他下不了手， 为了争取时间找好对策，他只能暂时先稳住他。
6: 是，我以前曾经同情过共产党。
3: 同情谁？是你的自由。你们是假夫妻吗？
6: 算吧。
3: 那假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吗？
6: 当然不会。下个月吧，等他把他要筹集的钱攒够了，他就会走。
3: 那我等你。
6: 真的？
3: 嫌弃我吗？
6: 为什么要嫌弃？
3: 因为我嫁过一个无赖。你愿意让我等？
6: 只是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能等你。
3: 什么意思啊？
6: 谢若琳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啊？今天你知道的这些事情告诉了谢若琳，我哪还有明天？
3: 他亏你想得出来，对你不利的事情我谁也不说。
7: 这一次拉手让余则成浑身冒汗，这是他思前想后的唯一决定，除了干掉晚秋，便只能做出这样荒诞的选择。对于晚秋来说，这一刻也并不幸福，他知道这是一次感情敲诈，为了得到余则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住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来就感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淋着大雪，手挽手去买灯。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这样寻找的。

其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思。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370以后，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早间的7点01分，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徐红为您梳理。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因为车流量大，沪渝高速铜陵往宣城方向中明枢纽路段车多缓行，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往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红林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
9: 好，早间的7:30，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各位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东南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2，空气质量优。
8: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注意假期安全。假期出行遇到起雾，别硬开。秋冬季节，安徽部分地区晨间易起雾，开雾灯、降车速、拉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就近驶离高速。

0: 或进入服务区等待。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G50会于高速355公里在铜陵北往宣城方向，那么发生的事故，目前占用超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行经此处的车辆缓慢通行。那么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即可查询。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7: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6: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7: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6: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7: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8: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3: 好，来关注乐购908商城。乐购908商城，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揭牌礼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蔻驰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那么这次呢，精心挑选了五款经典单品，男女款都有，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这个马 C 字标的这个纯色男款腰带，五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错。商场里随便一条蔻驰皮带都要大几千，但今天在我们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福利，直接五折，折后只需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比较多，价位略有不同，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国庆小长假期间，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可能很多朋友的感受啊，这平时真的是少不了美酒的这个准备。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清楚，它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起，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有4届斩获金奖，也因此得名四连冠，有酒中牡丹的美誉。这份荣誉靠的是过硬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来袭，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十足，酒拿得出手，入口顺口，价格还特别实在，品的不只是醇厚绵甜的风味，还有这份四连冠带来的美好彩头。采用固液法酿造，保留传统浓香白酒酿造的这个酱香浓郁，还有这样的一个绵甜爽劲的特点，酒体柔和顺口，不冲不辣，酒体清澈透亮，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家庭小酌、亲朋待客都特别合适，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为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目前沪渝高速铜陵往宣城方向中明枢纽立交附近路段呢是车多缓行，是在359公里至356公里515米这样的一个位置。
7: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